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8月2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日本熊本县政府在8月2日9时30分开始举行的灾害对策本部会议上宣布，县内已有38人罹难。熊本县政府透露，其中一人可能是因地震灾害造成的伤势加重，或因身体负担过重引起的疾病死亡。另外两人的死亡是否与此次震灾有关，正在调查当中。此外，据悉，由于此次地震，全县共设立了210个避难所，目前有9226人避难。据熊本县政府介绍，住宅的受损情况如下：全部损毁181栋，多半损毁20栋，一半损毁225栋，部分损毁1639栋，另有1584栋的受损程度仍在调查中。总计3649栋住宅有不同程度的损毁。熊本县政府表示，调查尚未充分进行，今后损失有可能大幅增加。部分地区仍处于断水状态，截至1日14时，总共约有69400处依然困于断水。另外，预计熊本县内将持续高温天气，县政府通过抓紧在避难所设置移动冷风机、增加饮用水供应等方式，正在加强防暑降温措施。
1: 为支援熊本县的地震灾区，台湾许多民众参加捐款或留言活动，祈愿灾区早日恢复原貌。在与熊本县及熊本市签订了友好交流协议的台湾南部城市高雄市，介绍日本及台湾食品等的活动自8月1日起举办，但由于受地震影响，熊本县政府等方面未能参展。鉴于此，原定供熊本县使用的展位改设成为灾区加油打气的留言区。前来参观的民众纷纷在准备好的卡片上写下了"熊本加油，一定还会再去旅游"等话语，并在留言板上公开。此外，还有部分民众通过手机扫码支付方式为灾区捐款。台湾的各地方政府和企业纷纷表示，将为灾区捐款，支援行动不断扩大。高雄市政府决定捐赠折合1500万日元的善款，并计划将本次征集到的留言送往熊本。写下留言的孩子们纷纷表示，希望大家都平安无事，也希望不要再发生灾害。熊本加油，一定很快就会好起来。
0: 菲律宾外交部宣布，已于7月29日向联合国秘书处交存了有关黄岩礁及其周边海域的海图。围绕位于南海的黄岩礁，菲律宾与中国存在主权争议。菲律宾外交部表示，海图上标有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划定领海时的基线。菲律宾外交部还声称，正式向国际社会通知管辖权的地理范围等。尽管黄岩礁位于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内，但中国一直持续对其进行实际控制，并于2024年向联合国交存了标有旨在划定领海的基线的海图。针对菲方的动向，中国外交部于7月31日发表声明，做出了反弹，称此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中国军方于8月1日在黄岩礁附近海域和空域举行了军事演习。中国政府还宣布了新的规定，禁止在黄岩礁周围海域进行未经许可的捕鱼活动，并建立中国当局日常巡护制度。
1: 美国国务院7月31日宣布，根据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将总部设在中国的43家实体增列至进口管制清单，其理由是这些实体参与了棉花、服装等强迫劳动关联产品的生产或销售。 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禁止进口在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通过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美国政府表示，此次追加为历来最大规模，管制实体已增加到187家。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8月1日发表谈话，否认存在强迫劳动，并表示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暗示有可能采取反制措施。此外，该发言人还称，中美经贸牵头人7月30日举行视频通话，仅仅时隔一天，美方即出台损害中方利益的恶劣措施，以此强烈谴责美方，表达了坚决反对的立场。
0: 日本从今年4月引进针对自行车的交通违规行为开具蓝色罚单制度以来，3个月期间，全国范围内共开出了7000余张该罚单。其中最多的违规行为是边使用智能手机边骑车。蓝色罚单制度从今年4月起施行，对象是16岁及以上的骑车人群，若其出现自行车交通违规行为，蓝色罚单通知其缴纳罚款。据警察厅统计，4月至6月的3个月期间，全国共开出了7159张蓝色罚单。按违规类型划分，最多的是边使用智能手机边骑车，共2812起；其次是未按规定在停车标志处停车，共2706起；闯红灯，共686起，在栏杆放下的情况下进入平交道口，共527起等。自从引进蓝色罚单制度以来，涉及自行车的重伤和死亡事故数量为1600多起，比去年同期减少了120多起。
1: 日本和比利时于1866年8月1日缔结了友好通商。

0: 商航海条约。今年是两国建交160周年，为纪念这一节点，今年7月31日，位于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著名观光景点尿尿小童铜像穿上了日本的武士服装，以新的面貌亮相。服装由一位居住在比利时的日本人设计，以白色布料为底，装饰有红色菊花等图案。在纪念仪式上，日本驻比利时大使大兼乐使致辞时表示，此类丰富多彩的活动由两国市民社会策划和举办，这一点特别值得称赞，这是友好关系的表现。身穿和服的尿尿小童铜像前聚集了许多游客，他们或驻足观看，或摄影留念，欣赏了难得一见的场景。一位到访的乌克兰女性说，我非常惊讶，我第一次来这里，看到尿尿小童穿着日本的服装，感觉非常有意思。一对美国情侣表示，这太酷了，特别好看。我们以前不知道尿尿小童还会穿上衣服。
1: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22课。
0: 今天学习向对方发出邀请的说法，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人气旅游景点北海道。
1: 短剧的主人公是越南留学生欣欣，欣欣和中国摄影师米亚还有海斗正在北海道札幌旅行，三人来到了冰雪节的会场，眼前有一座很大的城堡的雪雕，会场里游人如织，热闹非凡。
0: 好，我们一起来听第22课的绘画。
2: すごい、ダム見て見て、大きいですね。初めて見ました。
3: どうやって作ったんだろう。
2: 綺麗ですね。みんなで写真を撮りましょう。
4: いいね。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在城堡的雪雕前，米娅兴奋地对星星说：
2: すごい，
0: 太美了。
2: ダム見て見て，
0: 星星你看你看。
1: 星星也赞叹道：
2: 啊，大きいですね。
0: 哇，好大啊。
2: 初めて見ました。
0: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1: 海斗仰望着雪雕说：
3: どうやって作ったんだろう。
0: 是怎么做的呢？
1: 星星说：
2: 綺麗ですね。
0: 真漂亮。
2: みんなで写真を撮りましょう。
0: 咱们一起拍张照片吧。
1: 米娅表示同意。
4: いいね，
0: 好主意。札幌冰雪节在每年的2月左右举办，制作和展出的雪雕和冰雕大约有200座，其中包括高达15米左右的巨大雪雕。
1: 制作如此巨大的雪雕一定很不容易吧？
0: 是啊，要先搭好脚手架，用吊车把雪堆起来，然后雕刻出大致的形状来，最后再精雕细琢。据说啊，从开始准备到制作完成要花几个月的时间呢。
1: 真的，一定非常值得一看。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拍张照片吧。
2: 写真を撮りましょう。
0: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向对方发出邀请了。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是什么意思。
5: 写真
0: 是照片。
5: 写真を撮りましょう，
0: 就是拍张照片吧的意思。
1: 本课要点。
0: 向对方发出邀请时，把动词ます形的
5: ます
0: 变成
5: ましょう。
0: 以重点语句为例，拍照
5: 写真を撮る
0: 的动词是
5: 撮る，
0: 它的ます形
5: 撮ります
0: 变成了
5: 撮りましょう。
1: 好，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撮りましょう，写真を撮りましょう。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来听一段两个女孩在一家商店门口的对话。
6: この店に入りましょう。
2: いいですね。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6: この店に入りましょう。
1: 进这家店吧。
5: この店
0: 是这家店。后面的に是助词，在这里表示动词进入。
5: 入る
0: 的目的地。
5: 入る
0: 的ます形。
5: 入ります
0: 变成了
5: 入りましょう。
2: いいですね。
1: 好主意。
0: 对方也表示同意。
5: いい
0: 是好的意思。
1: 好，请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入りましょう。この店に入りましょう。
1: 试试看。
0: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想邀请对方去札幌的著名景点钟楼，请想想看，去钟楼吧，这句话该怎么说？ 钟楼是
5: 時計台。時計台。
0: 去
5: 行く
0: 的 ます 形是
5: 行きます。行きます。
0: 好，请回答。
3: 時計台に行きましょう。
0: 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走了很多路，已经累了，请想想看，休息一下吧。这句话该怎么说？一下是
5: ちょっと、ちょっと。
0: 休息是
5: 休む。
0: 它的ます形是
5: 休みます、休みます。
0: 好，请回答。
3: ちょっと休みましょう。
1: 怎么样？您说对了吗？常用语句。
0: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米娅看到雪雕后说的这句话，请您把它记住。
4: すごい。
5: すごい。
0: 是在感到吃惊、佩服或感动时使用的。
1: 我们来听听日本人平时是怎么说这句话的。
7: すごい。
4: すごい。
8: すごい。
1: 请您也跟着录音练习说一下。
5: すごい。
0: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绘画，请注意听星星是怎样发出邀请的。
4: すごい。ダム、見て見て。あ、大きいですね。初めて見ました。
3: どうやって作ったんだろう。
2: 綺麗ですね。みんなで写真を撮りましょう。
4: いいね。
5: ミーヤのトラベルガイド。
1: 跟着米娅去旅行。今天给大家介绍日本屈指可数的旅游胜地北海道。
0: 北海道位于日本最北部，有广阔的平原、湿地，还有充满神秘色彩的湖泊和天然温泉。美丽的自然风光吸引了无数游客前来观光旅游。这里没有梅雨季节，尤其是夏季，气候凉爽，是非常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
1: 都有些什么样的景点呢？
0: 比如说有富良野的薰衣草田，到了七月，紫色的薰衣草开满山丘，非常壮观。
1: 哇，肯定很漂亮。
0: 对，还有世界自然遗产之床，栖息着松鼠、狐狸等众多的野生动物。如果乘坐游轮的话呢，说不定还能看到鲸鱼和棕熊呢。
1: 是吗？那冬天呢，应该很冷吧？
0: 对，冬季的北海道降雪量很大，到了严冬，最低气温会降至零下。不过呢，冬季有冰雪节，还可以享受滑雪等冬季运动。另外，在旭川市的旭山动物园，可以看到企鹅在雪上列队散步，样子可爱极了。
1: 哇，真想去看看。
0: 北海道呢还有很多美食，除了海鲜以外啊，拉面、羊肉料理等也非常有名，还可以品尝西张蜜瓜、玉米、土豆等新鲜的蔬菜水果。有机会的话呢，请一定去北海道走一走。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1: 下期节目里，返回东京的星星去了一家很有特色的咖啡馆。
0: 好，听众朋友们，下期节目见。
1: 听众朋友们，再见。